0: 汗毛冒雪的妙方。
1: 顶不完就算了，没有方应该会被说。
0: 那我发现没有伤的那黑子把毛挠歪，
2: 我一点没有伤放心，
0: 黑暗边没有伤。
2: OK，
1: 那都睡到休息上靠在外面。放心，应该没事。